0: 等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稳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1: 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0: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1: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用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享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0: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快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
2: 先锋侠在线，
0: 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览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武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力、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0: 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黄竹君。
1: 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钹呢是青铜乐队中的定音鼓。这件钹的机身上有135字的铭文，核心记载了赏宅受钹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0: 观众高女士。
2: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钹，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个魅力，就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0: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3: 本次展览立足2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0: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麟趾金、金柄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4: 展厅里成堆的金柄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0: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沉浸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馆变身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5: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0: 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6: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现在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能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保养身体。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因为这条内裤出事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阴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的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8: 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他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9: 谁能想到发烫远胸竟是一条内裤？
8: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9: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10: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

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

0: 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有可能遇上的新骗术。
1: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2: 哎，他在外面要有罚款，还电话钱。
0: 近日，闵后的少奶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的声音。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如果不及时解决，将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件事需要6万元，求他先拿2万元保证金救急，并反复要求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前往银行。闵后县公安局上岸派出所民警朱凯。
3: 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处理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0: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的时候，少奶奶还在不停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绪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安抚问清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的外孙因为工作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闵后县公安局上干派出所民警朱凯。
3: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万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0: 最终少奶奶的2万元养老钱保住了。回过头来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整合，就能精准定制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3: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合适，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4: 先锋资讯，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持续到12月，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壮式、装备式、触式和腰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荣交流。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陆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5: 组建的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严晨二丫，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学在静安读书，户口刚落户鼓楼区，请问初中能不能转到鼓楼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

0: 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他这种情况是分两种情况打，一个是看他就是小学毕业就想到鼓楼来，那这种是属于是小升初。如果你是在静安的那边的，是农村学校，你后边是户口啊，在鼓楼这边的，可以直接回来升学。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是初中，在静安那边上了，到初一下学期满足转学条件，你可以转到鼓楼这边的初中来。初一下学期转你的定向证没有了。
0: 微信网友肉嘟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孩子外婆的，家长和孩子户口迁到外婆房子里，这种情况算不算骗内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那是不是骗内生要看他的孩子的父母在武城区能不能开出无房证明，并且还有他这个外婆的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的，就他外婆一个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外婆的其他的女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儿子啊，这个就不满足。房产是外婆啊，或者是外公是唯一的，是他们的唯一，就是他们的，不是没有其他人的。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兔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俊堂啊，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哈，最近咱们福州人就医的幸福感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9: 没错。
10: 这两年大家发现哈，首先就是生育免费的政策落地，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然后呢是多家医院推出了周末门诊，所以上班族想要看医生，你就不用特意的请假去看病了。
9: 是的，我还看到新闻说呢，福州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建了好几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上大专家，这就是新时代的堡垒工程在医疗领域的生动体现。
10: 是的，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35年深耕细作，基层党建的堡垒越筑越牢，民生服务的温度也就越来越足了。
9: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就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中高考以后，孩子的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该怎么办？疾病治疗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那么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生育免费政策呢？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10: 那么可以说哈，在今天直播间是专家天团云集。
9: 是的，
10: 我们今天呢集结到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一共是4大领域，这4大领域的主任都来了。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关于这4大领域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

0: 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刚刚说了四大领域的专家将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院长助理骨科主任医师翁绳健。我们有请翁院助。嗯，
0: 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首先呢，我仅代表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感谢市委组织部和福州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广大市民听众朋友们直接交流的平台。今年呢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35年来堡垒工程始终是基层党建的重要抓手，引领着各行各业强基固本服务民生。对我们医院来说呢，堡垒工程就是让每一位患者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我们大力整合骨科、精神科、妇幼三大优势资源，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四个领域的专家团队，希望能为大家答疑解惑，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0: 好，感谢翁院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一一介绍今天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柏林，
1: 客服中心主任郭少玉，
0: 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苏婵娟，
1: 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院长助理医务部主任翁赛征，
0: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杨世达。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88001234，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
1: 说起我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哈，我相信很多福州的听众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哎，骨科好。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真的是骨科好。
1: 对，我们周围很多的亲朋好友提起市二医院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这个哈，
0: 金字招牌。
1: 对，市二医院呢其实应该说现在叫市二总院哈，我们的骨科在福州乃至全省都是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个金字招牌。那么现在呢脊柱问题应该说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20几岁30几岁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啊，腰突啊、颈椎病啊等等的情况都有出现。
0: 我觉得太普遍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大家现在的工作都是坐在椅子上面坐 的，并不像以前可能要站起来或者怎么样
1: 劳动哈。
0: 对，电脑用的多，所以年纪轻轻的颈椎啊、腰椎啊都不是特别好，都说20岁的年纪50岁的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首先我觉得要先请到翁院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骨科整体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好的。我们医院的骨科呢是建科于1980年，那有拥有东南地区的规模最大的这个分科最细的骨科群，设有创伤骨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运动医学、足踝外科、手足型外科等12个亚专科，共计19个病区，780张病床，年门急诊量超过27万人次，年手术量超3万台。可以说从新生儿到老年人，从常见的腰腿痛到复杂的骨肿瘤，我们都能提供专业化的诊疗服务。那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脊柱问题这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那以前呢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大多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就诊的越来越多，甚至10几岁的学生也不少。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低头看手机、久坐办公、坐姿不正确，导致脊柱长期处于非正常受力状态。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脊柱健康要从日常的习惯抓起，不要等到痛得厉害了才来医院就诊。
1: 是的哈，确实我们说上工治未病，预防大于治疗。也想问一下刘主任，其实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话这个词
0: 腰椎，
1: 对，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很多人一觉得嘿，我腰突然间就疼了，那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的突出，还是说只是肌肉的损伤呢等等。
2: 各位现场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脊柱外科刘柏林医生。刚刚你讲的就是一个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我们腰椎之间是有个软骨垫被挤出来了，所以压迫到神经，它就引起疼痛啊、麻木。但是不是所有的腰痛就是椎间盘突出，比如还有一些腰肌劳损、腰椎经常筋膜炎、急性慢性腰扭伤，它也会引起疼痛。我们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一般有

0: 三个特征，一个就是一个腰疼伴有腿痛，尤其是从屁股痛到大腿小腿放射下去痛，这是比较典型的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在咳嗽打喷嚏用力排便的时候，它疼痛会加重，它负压增加了，疼痛会加重。第三点就是可能伴有腿麻啦、无力啊，甚至脚脚趾都抬不起来，这些情况就可能是考虑是椎间盘突出这个因素引起的。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腰痛，没有下肢的一些疼痛的这些表现，大多只是一些肌肉的劳损，通过休息啊、热敷啊，都大部分都可以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脚麻、脚痛，甚至放射下去疼痛，走路走不了多远，这个时候要及时到医院过来检查。我们医院是福建省腰椎间盘突出症专病诊疗中心，它针对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从保守到微创介入，到我们脊柱内镜，到最后的开刀融合，这个一个阶梯的一个治疗一个方案。所以说，针对不同的一些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来讲，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先保守，再考虑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微创啊、融合一些手术的一些手术方式。
1: 好的。
2: 其实简单的说哈，就是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不舒服，不管是腰痛、腿痛还是哪里痛哈，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看，如果不能够缓解，短期之内不能缓解，真的马上要到医院去，这点是最重要的哈。
1: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江女士哈，你好，江女士。
2: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主
3: 持人好。是这样子，我们家那个孩子现在正在上初中嘛，天天都是低着头写作业，然后玩手机的时候也是都喜欢躺在床铺上玩手机，整个姿势都感觉都快变形了，头经常也都是贴在桌子上的那种，讲了都不会听。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引起他的脊柱侧弯，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什么会变形啊什么的？我们银行的话，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判断，什么情况下要去医院去那个呢？去检查一下。
2: 好，江女士这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刘主任。
0: 好，这位家长朋友你好，其实你所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担心、非常必要的。我说你的担心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就是我们在主要原因有几大情况，一个是不良姿势也是占重要原因之一吧。但是就是说，像在那个孩子初中的孩子，一般是在12、13岁左右这个时候一般是在，特别是在初一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个小孩子成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个是这个时候在到来了。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居家的自查方法，你可以让孩子站立，你可以站在他后面，站在他前面，看他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的高低，判断他有没有侧弯。同时如果没有的话，还可以再另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可以站在孩子的后面，叫孩子这个弯着腰，两个手两个脚直立弯着腰，就是手自然下垂，你看一个手摸触摸一下他两边的那个肌肉的厚度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腰椎在腰部和在两个肩胛骨这个区域，他整个肌肉的厚度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判断早期做一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排查。我想你这个你这位家长担心非常重要，我们在很多门诊的时候碰到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的就诊的时间，往往发现的时候，别人发现这个小孩怎么走路有点侧弯了、歪斜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发现已经很迟了。所以作为家长，特别就是妈妈，是不是女孩子，这妈妈的时候，她这个因为现在这么大孩子都自己洗澡了，很少去关注她这个小孩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对，
0: 的大观的外观。所以妈妈特别要注意，所以女孩子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刚刚做这个几个动作去排查一下，如果有侧弯及时到医院过来看，可能就诊。
1: 那日常的话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呢？
0: 预防的重要，首先我们要就是坐姿也很重要，就是个座椅的高度我们要跟身体身高相配，在写字的时候我们眼睛离书近半一尺左右。当然还有在每坐40分钟左右起来活动5分钟左右活动一下这个不要坐就1-2个小时3-4个小时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平时锻炼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单杠运动啊、游泳啊、或许用到平板支撑啊，这些锻炼整个腰部的一些肌肉。当然背书包很重要，不能背单肩包，最好背一件双肩包，重量不要超过我们体重的10%。如果当然有通过这些检查，这个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是个预防，当然假如孩子出现姿势的一些异常，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我们医院有专门的一些脊柱专科的一些门诊，还有特别在暑假的时候有个脊柱专科的一个脊柱侧弯的暑期训练营。
1: 专门的暑期
0: 训练营
1: 针对孩子的啊。
0: 对，
1: 好的，江女士，
2: 江女士先自己判断一下哈。
1: 对，
2: 好，再见。
1: 好的，是不是其实还有我们比如说经常听到的翘二郎腿也会导致 这个脊柱侧弯是吧？
0: 对，

0: 他的知识不对，他也可能也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个叫紫色心情的朋友，他说他有腰间盘突出，经常扭到。那么这一次扭到呢，在家躺了半个月，还没好利索。然后他也有去做这个针灸，想问一下，刚扭到的时候能不能做推拿和按摩？
2: 哦，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好奇啊、
1: 就好像扭到你就觉得到去医院，
2: 就刚扭伤的时候，因为我经常锻炼啊，会有到遇到腰伤的问题哈。那刚刚扭伤的时候能不能做这种中医的针灸啊、按摩推拿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进行、
3: 其实上来说，刚扭伤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我们不小心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拿外碗筷捡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突然腰直不起来了，
2: 对，
3: 这大部分情况大部分是急性腰扭伤、这个时候你说做点针灸理疗是有效果的、确实有效果，当然局部做点腰围的一些制动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但有一点很重要，
2: 是什么，
3: 就是腰带绑起来，腰带绑起来，
2: 就腰带给它做一个辅助的外力。
3: 哎，对对对，带钢片的腰带，不是那个软软的腰带。
2: 哦，明白。
1: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院去。
3: 对，
1: 这点很重要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中底繁星的朋友，他说他母亲胳膊疼，
2: 对，
1: 年龄快50岁了。原来的胳膊呢，有过网球肘，最近他的肩骨也很疼，大胳膊也疼，疼得有点受不了的那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颈椎压迫到了神经，还说什么有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每天热敷啊、针扎呀，大概
2: 扎针针灸，
1: 对对对啊、就是10天的时间就没有原来疼了，但是坐在那儿就开始手麻，一直卡在那儿就治不好了。之前有喝过药，叫做通治苏润胶囊，甲钴胺片。还有依托考西片啊，
2: 考普片啊，考西片
1: 啊，对，
2: 就大家都是来求医问诊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情况。
1: 直播问诊，
3: 这位线上的朋友讲的确实非常详细。因为他的母亲50岁，就说肩膀这个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这个首先要考虑是不是50肩，要我们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个肩周炎，对，50肩怎么叫？我们这个以前教过书呢，叫50肩叫肩周炎。
1: 哦，
3: 发病年龄大概在50岁上下。这部分我们叫50肩，我们民间这样说法。
2: 刚才
3: 我们教科书上也讲的是个50，叫做肩周炎。当然一定要在我们做各种治疗之前，一定要最好做一些磁共振，排除有没有一些韧带的一些损伤啊，肩袖的一些撕裂，才能做进一步的一些推拿按摩啊、针灸这些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针对刚刚这位网友刚刚现场朋友讲的是一个说下肢出现上肢出现麻木的问题，当然要排除什么颈椎引起的问题。因为他颈椎大概这个椎间盘突出压到这个我们叫神经根，它也会引起的这个肩部疼痛、麻木，还出现那个一些那个无力的这些感觉，这些表现。所以说针对您刚刚现场讲的这个症状，我是建议您到医院来就做个颈椎的磁共振和肩关节磁共振，排除有没有说刚刚讲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说都没有，那就好，那就对症处理，可以做点热敷啊、理疗啊、针灸啊
2: 就可以了。
3: 没错，好，对，
1: 好。
2: 就反而不用特别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好，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有关骨科康复、心理、妇幼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骨科的问题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骨头治好了，那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呢？其实要和大家说，可能真的不是，就是治好了之后，它还有一个康复治疗这个。东西还是很关键的，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3分治7分养。
2: 对，
1: 所以在这个养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是科学的康复了。从骨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哈，
2: 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以为七分养是。

0: 养好了吃的方面，但其实不是啊，是咱们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康复的这样一个科室。那么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知可能就是比如说啊推拿按摩啊，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啊，康复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咱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呢康复科啊是全省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这样一个康复科。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康复科的
1: 副主任医师
0: 苏主任哈，我来我们介绍一下康复科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院康复科呢是成立于2001年，目前是全省综合性医院中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康复诊疗中心。目前有3个病区，共有201张床位，分为康复一科、康复二科、康复治疗部和针灸科。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以骨伤康复为特色，中西医结合的方向，那把现代康复技术跟传统的康复诊疗技术，例如针灸还有推拿等等结合起来。那诊疗范围呢覆盖了骨关节康复、神经损伤康复、颈腰腿痛康复、产后盆底康复还有心肺康复等等。那很多人可能对康复的理解确实都是还是在停留在一个按摩，但其实呢康复医学科它是一门非常系统的一个学科。比如说像骨折术后，当然不是就等着骨头长好就可以，往往很多人会面临着关节粘连啊、肌肉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它的功能就会受限，那骨头长好以后它也用不了。那我们康复科呢就是要帮助患者最大限度的去恢复这个功能，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那还有很多中风偏瘫啊、脊髓损伤的患者，早期介入康复往往会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或者走起来，这就是康复的一个价值。
0: 其实说起来非常重要的，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手术是解决问题，那解决完了问题以后怎样更好的生活，真的要看咱们康复科哈。
1: 是
0: 二号线
1: 有一位林先生哈。林先生您好。
0: 您说。
3: 我是这样，大概我在前5年发生车祸，车祸了以后呢就是发现就是颈椎呀、压迫，到12医院进行做过手术。
0: 您在咱12医院做过手术。
3: 对，就是胃穿嘛，这个叫进口的一个钉子从喉咙的插进去那种嘛，做个手术。现在呢就是已经有5年多，现在走路可以走。可是呢我们脚啊发现就很非常的重。所以说问一下能不能做针灸这类的
0: 辅助治疗哈。针灸这一类的。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呢？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就是林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大概在5年之前啊曾经在咱们市二做过这个手术。那现在呢就是时隔了5年的时间，林先生就是现在腿可能力气还不够，走路还是觉得脚很重的那一种哈。想问一下就是说5年之前做的手术到目前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做术后的针灸。
2: 您好，我是康复科的医生。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患者是5年前，这位林先生是5年前受伤，颈椎术后的，他可能会伴发一些神经的一些后遗症。那虽然说5年了，他可能走路的步态还比较好，那当然还存在一些感觉的一些异常。那我其实可以过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一下，我们评估一下看患者存在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介入。那原则上面的话，如果一些皮感的异常，针灸在术后5年也是可以进行常规的一个介入，但最好过来正规的那个系统评估一下。
1: 林先生，就是针灸是没问题，但是最好您是先自己去到医院，先让医院给您评估一下您具体的下康复之后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我们理疗其实有很多种的，不仅只有针灸啊，还有很多，所以您可以对症来进行一个康复。
1: 好，谢谢林先生。其实说到康复这一块哈，确实按我的印象来说跟林先生一样，什么能不能针灸啊，能不能按摩啊，还有什么别的我们确实好像也不太了解。
0: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康复科，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康复科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对，
0: 和其他医院的康复科比，咱们医院的康复科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2: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病之后的康复。
0: 嗯，
2: 像很多大医院，他们其实往往都是手术做完

0: 了，术后康复它就跟不上，所以患者在功能的恢复的效果上面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但我们医院它依托了我们整个强大的骨科、神经科还有重症医学科等等兄弟科室，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手术康复一体化的模式。有很多是在术前或者甚至在术后第二天我们就介入了康复治疗，全程是无缝衔接的。那比如说像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介入了一个康复训练，我们的治疗师是派在了我们的骨科病房，跟随着我们骨科医师一起查房，然后进行在骨科医师配合下面还指导下面，我们一起进行康复训练。那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独立行走，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1: 就提前介入无缝衔接。
0: 对，那就像还有中风的患者生命体征一平稳，我们就进入到病房里面进行了床边的一个康复治疗，这样大大降低了这个功能的一个致残率。那可以说呢，在我们大病康复这一块，我们不管是床位的规模、设备的配置还是一个技术水平，都是全省领先的。
1: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赵女士哈。赵女士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2: 赵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我父亲他就上个月中风了嘛，然后他现在右边身子不太能动，他就是我想问一下，就什么时候康复比较好，还有我们家里人家属在家里要做什么比较好，要能做些什么。
1: 好，中风之后何时康复比较好？
2: 苏主任。
0: 您好赵女士。那首先跟您说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中风康复的一个黄金期呢，一般是发病后3个月内。那这个时候呢，是越早介入的话，它的康复效果是越好的。那一般来说呢，像只要生命征比较平稳，病情不再变化进展，我们一般48小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床边的一个康复治疗。那您父亲目前是刚刚中风后1个月，那目前这是康复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如果是目前还居家的话，我会建议尽快到正规的一个康复科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那当然，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个是量姿位的摆放。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枕头把瘫痪的胳膊还有腿垫起来，保持它的一个功能位，防止它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挛缩变形。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要给他做一些被动的活动，家属可以帮助患者就是做瘫痪侧的一个关节的一个被动活动，然后保证每个关节都能够活动到，防止这个粘连。那第三个的话，一定要跟老人多说话，还有鼓励他们，因为很多患者他中风后，他的心情会心理会发生变化，很多会出现低落啊、抑郁啊，甚至很多都很焦虑。
3: 跟他多沟通。
0: 对对对，多给他沟通，心理给他支持一下。那当然，正规的康复训练一定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那错误的训练方式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异常
3: 步态。是要到正规的康复医院来看。
0: 对对，没错没错，对，然后经过系统的一个指导哈。
1: 好。
0: 那当然，我们医院康复科也有专门的一个神经康复团队，那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就诊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康复治疗方案。
1: 好好，
2: 赵女士，
1: 谢谢赵女士，
2: 再见。
3: 好，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坐着打麻将3个小时以上，或者是骑摩托车2个小时以上。尾巴疼，尾巴是
2: 尾，就是尾椎骨
1: 疼，
2: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这个
1: 坐久了，
2: 尾巴根儿，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老百姓民间的说法啊。
4: 我来回答一下吧。
2: 好，
4: 这个坐久了，这个坐3到4个小时打麻将，一坐把注意力集中全部在看怎么扶，
2: 确实有点久，
4: 忘记了这个脚下垫子是不是太硬了，是不是？我们坐个凳子是不是太硬了？我们太软，有没有软点的凳子？因为尾骨是顶在下面，对吧？如果一直长期久坐，这个尾骨这个一直顶在硬的那个木板凳上，可能会引起疼痛，血液循环不好会引起疼痛。包括骑摩托车也是这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坐在那个地方颠，
2: 就时间太久了，
4: 时间太久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只要改变自己的不良的一些习惯就可以了。
2: 那说到这儿哈，刘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现在不只是说什么打麻将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说了，你说大家工作经常2-3个小时坐那儿也很正常，现在有卖那种所谓的保健椅子，什么这种能够支撑腰的呀，或者护腰垫啊什么，这个东西到底有用吗？
4: 是这样的，如果护腰垫的话，就我们正常的坐姿的时候要做，比如说我们叫膝关节正常的两个脚坐下来，有两个脚平齐放到这个地板上面，这个座椅的

0: 高度是这样选择。还有坐在靠背的时候，最好不要一路有空隙，我们后背的时候至少要有个，
1: 要有支撑，
0: 支撑有个小靠枕，这是最好的，起个腰部有个支撑的作用，当然是可以的。
1: 好，所以说大家其实还要注意哈，首先一个坐的这个姿势，就是腿要和这个椅子差不多齐平，然后咱们的腰不能有空隙和椅子之间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一个是骨科，
2: 还有
1: 康复、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心理还有妇幼这两个大的板块。
2: 是的，比如说中高考以后啊，孩子心理压力大，要如何梳理外地产检再回咱们福州生宝宝，能不能也享受医疗免费政策呢？都可以继续来问。
3: 北京时间9:00。
4: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5: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4: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5: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4: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4: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7: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4: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8: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4: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8: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4: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8: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4: 多谢多谢啊，
8: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4: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8: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9: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四大领域的主任医师啊，我们都来到了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啊。那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网友的问题，先来问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叫东友长安，他说他过年期间呢这个面瘫啊，然后呢做了大概四个多月的针灸，那还会有一点点的后遗症，就是鼓气鼓不起来，就可能没有什么力气。
5: 这个动作。
4: 啊、对，就是鼓气鼓不起来。那么医生呢就说啊，一周做一次针灸就可以了。那请问一下，在家能不能做艾灸呢？尤其夏天到了啊，做艾灸有没有要注意的，以及它的疗效效果怎么样呢？
5: 是啊、就是这个四个多月，已经做了四个多月的针灸，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哈。
4: 是的，
5: 就是鼓气鼓不起来。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嘴巴闭起来，那个气儿鼓不起来。
4: 对。
5: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力气不够的这个缘故。
4: 我们有请苏主任来回答一下。
5: 好，
6: 你好，因为这个患者他已经四个多月了，
4: 对，
6: 那他目前残留的功能，就像主持人所讲的，他现在主要是以面部肌肉力量的下降，还有一个协调性的障碍为主。那么这个阶段的话，我会更建议他来医院。我们来对他进行一个手法的一个康复。
4: 哦，手法，
6: 我们有面瘫的一个肌肉的功能锻炼手法。
5: 哦，
6: 因为四个多月了，这块的锻炼会更关键一些。
5: 哦，所以和这个艾灸，那他想问的是，能不能自己在家做艾灸呢？
6: 艾灸的话，可能还是最好要过来看一下。
5: 对，
6: 看一下皮感啊这些的，因为艾灸会比较。有的时候温度比较高，
5: 自己可能控制不了
6: 啊这些。对，
5: 我们发现今天很多朋友来问到有关于康复的这个问题，就我可不可以在家做
4: 艾灸这个
5: 做艾灸啊，做针灸啊等等。但实际上，大家可能还是要先到医生这里来看一下，明确一下到底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4: 对，尤其艾灸这个哈，就是不要在家里随意的做，当然可以做没问题。比如说像我自己就给自己烫起泡过，因为它低温烫伤嘛啊，那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呢，其实问题可能没有特别的严重，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个是要注意安全，一个是注意防止烫伤。
5: 对，那和大家刚才聊完了有关于身体健康的这个方面哈，咱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心理健康的方面，有身心健康、身体健康了，咱们心理也很重要。现在的整个社会其实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工作啊学习压力都不小，心理的问题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成员医院呢，有一家叫做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那么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了这个中高考刚刚结束哈，出分啊、报志愿啊，这段时间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压力其实都特别大。
4: 是的，
5: 所以说在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理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先请到的是
4: 翁主任，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心理方面的这些情况啊，介绍一下咱们医院。
7: 好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是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呈现着医院两区协同发展的格局。当然，我们不仅对重性的精神疾病的诊疗，同时还开设了抑郁障碍、儿童青少年、老年精神医学等等的亚专科的一些门诊，覆盖了全周期人群的心理健康需求。那特别想跟大家重点说说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了。那这几年我们的门诊量增长的也是非常快啊，尤其是在这个中高考的前后的这么一段时间啊，来咨询的学生啊，还有家长啊，都特别多。那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家庭矛盾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孩子的一些情绪问题。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就是矫情。想太多了，其实也不是，不全是啊。心理问题和感冒发烧啊，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些小毛病啊，都是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一些疾病。

0: 还真的是需要专业的干预的。当然我们也有已经有接近快20年时间了，有开设3条24小时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分别是0591-85666661，还有一条是85666221，还有一条是85666222。同时这三个号码也同时都已经在去年接入了全国的短号码，叫12356，大家拨12356也行。至今已经有接通251万例电话了。如果大家心里有解不开的结，随时可以拨打这些电话。
1: 就不仅是青少年，就如果成年人有一些心理的想要咨询，也都可以拨打您刚才说的12356，是吗？
0: 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大家反正就是心里面觉得有一些过不去的事儿啊，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2号线是陈女士。
1: 你好。
2: 你好，陈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请说。
3: 我家孩子嘛，就是高考考得不好，然后就是考的就是比平常考得差嘛，然后前这几天呢就是在报志愿，然后这几天呢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饭也吃得很少，跟他讲话都不爱理我们。然后我们做家长的都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焦虑啊，我们想我们能做点什么能帮助他呢，或者讲我们需不需要带他去看一下医生这样子。
1: 好，
2: 王主任。
0: 这位家长您好，很理解您的心情。孩子考得不好啊，孩子心里也特别难受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问题的话，他是在消化一些情绪吧。那这也是我们有时候很常见的一些反应了。您先不要过于太慌张啊。那在这个阶段哈，我就提醒您一下，就是不要跟孩子啊不停的很跟说教一样讲道理，跟他说没关系啊，大不了复读啊。这其实我们将心比心的想哈，孩子听起来啊反而更像压力了。
1: 就这些道理反而更像压力哈。
0: 其实您可以这么做啊，尝试一下。第一个呢，您给孩子一些独处的空间呢，不要反复的敲门呀又追问呢。尝试一下。第二个呢，用您爸爸妈妈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传递一些我们的关心，比如说给他轻轻地放一杯牛奶啊，留一张便条啊，写一下爸爸妈妈知道你很难受啊，想说话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哦。还另外一个，家长您自己可要先稳住啊，不要在孩子面前唉声叹气的，您自己都否定了，互相埋怨了，孩子怎么看呢？ 是吧？那最后提醒一点啊，如果当然有一些状态我们现场看不到啊，如果这种状态持续的两周多了，孩子甚至还有一些失眠啊，食欲下降啊，体重明显减轻啊，甚至有不停的怪自己啊，甚至自责啊，甚至有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话了，那就要高度重视了，好吧？即使要带孩子到专业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门诊去就诊啊，早干预早恢复，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吧，是吧？
1: 是的。
3: 好的，
1: 谢谢陈女士哈。
2: 确实是这样哈。
3: 谢谢医生。
1: 好的，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多多去观察，少一点干预，少一点说教，是这个意思哈？
0: 少一点说教啊，干预还是要干预啊，是要评估后区分干预
1: 再干预，
0: 那不能够一直说教。
2: 是，确实是这样哈。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孩子考得不好，大人心里面其实还是蛮着急的，但孩子心里面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1: 其实刚才哈，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就刚才翁主任在说到，第一个给孩子独处空间，第二个用行动来关心，比如说说到放一杯牛奶啊，留一些纸条哈，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就我光听着我就已经挺感动的了。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2: 是啊，而且说咱们本身就是大人就要比孩子更成熟更稳重哈，咱们得稳住，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啊。这位叫做露露，他说小孩过去呢有过敏性的鼻炎，而且呢会有一个口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17岁了，请问要不要开刀？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的涉猎范畴，但是哪一位医生如果大概能够了解的话，也可以给一些意见和建议。
2: 妇幼这一块咱们是有妇幼的这一块，这个问题
1: 是属于妇幼的问题吗？
4: 这边第二组妇幼保健院的杨世达。
2: 你好。
4: 就刚才这位线上朋友的一个提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存在。

0: 两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第一个，他是确认他因为今年已经是成年，接近成年17岁了。
1: 对，
2: 嗯，
0: 那他现在的话出现了用口鼻呼吸的情况。你说原来的话可能会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他我们要去我们的耳鼻喉科里面去看一下。
1: 嗯，
0: 他是否存在小时候就开始的一个腺样体肥大？
2: 嗯，
0: 这个是要通过内窥镜来看的。一个事情，这要明确一个检查。那如果出现了腺样体肥大，但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它整个的脸型出现了变化，牙齿会出现牙裂不整齐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建议要经过治疗，要通过手术把它肥大的腺样体给它切除掉，然后通过矫正它的牙齿等等一些的情况。第二个的话，他说的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应该来说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空气的一个整个外界环境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
1: 嗯，
0: 过敏性的鼻炎和前面讲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是跟两码事的一个事情。
2: 嗯
0: 嗯，那我们要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一个是明确它一个过敏源，过敏源我们医院就有做。第二个的话，用一些适当的药物治疗，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也欢迎这位线上的网友来我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耳鼻喉科以及是其他科室。来这边开行一下，
2: 17岁还适合到咱们妇幼来看妇幼的医生吗？17岁也是可以，
0: 17岁可以看，
1: 可以，
2: 没问题哈。
0: 对对，没问题。
1: 我们真的各个医生都非常厉害啊，
2: 很
1: 专
2: 业。
1: 对，我还以为这可能是已经跨越的，
2: 跨越年龄，已经不在妇幼的这一块了哈。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哈，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3: 哎，
1: 你好，您说，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3-4年前，我做了一个就是骨质细胞瘤的切除手术，然后呢，当时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是脚部这里它是放了一个支架，然后手术之前医生是很明确跟我说这个支架是不用取出来，它就一直放在里面。然后后来手术过后，我经过多年的就是复查，然后现在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医生又突然跟我说这个支架又必须要取出来，而且要近段时间取出来。然后我就有点迷惑，我就是问，不是说以前取不出来吗？不需要取出来吗？对。然后，但是他现在又告诉我说，他不能保证说20年后就是这个支架的材料还是就是完好无损的，所以他又认为说要取出来。所以我现在有点觉得不知道，
1: 茫然不知道怎么办。
2: 张女士，您知不知道您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您大概知不知道？3-4年前，
3: 确实不怎么知道那个材料支架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自己。放的时候，那个医生也没跟我说明白，我也没看得很清楚。
2: 好，
3: 当时对，
2: 大概就3-4年前的那个时间段哈，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种吗？因为这样的话，
3: 对，
2: 好，大概能够判断它什么样的材料。
3: 国外进口的材料，说当时是说不要取，然后现在又说要取，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取。
1: 好好，那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翁主任，
2: 翁院长，
1: 啊，翁院长来，
4: 好，各位朋友好，就是骨质细胞瘤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做的手术是要做这个病灶清除，那它一般是对骨头的破坏都比较大，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空腔，那早期用这个类固定的，用钢板也好，大部分是支持它不要发生再次骨折，所以早期治这个类固定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个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类固定是其他支撑作用，要让它里面的骨头去愈合，那愈合完了这个钢板就过了它的保护期，它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想说取或者不取是都可以选择的，那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医生他是基于什么样的，那这个可能要具体的情况来分析，那大概率是现在你的应该是骨头已经愈合了，
1: 长好了，
4: 病灶也长好了，那可能这个钢板换在里面，可能它的作用也完成它的使命了，你可以把它取出来。那至于取不取这钢板，有很多的这个也有一些争议，但大部分呢是这样考虑：如果对于年轻人，我们可以考虑，希望他早点把它取掉，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生活上都有可能一些磕磕碰碰，或可能会一些外伤。如果再次外伤的时候，如果有个钢板在里面，它可能在第二次处理的时候会带来难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去把它取掉，但如果对于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他没什么难受，那也可以不取，这个倒是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去介意他，

0: 只要你心理上没有说，哎呀，我有个东西在里面，也可以不娶。
1: 啊，医生，我是这样子的，那我再问一下嘛，就是当时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的时候，他是说是在要在这几个月就是复查的时候看一下，然后说希望说这几个月之内就要取，因为时间他就说的比较紧迫。他是说怕就是骨头就是那个里面的肉会粘合到那个钢板那我的骨架上，然后我想说这个有。

0: 氧化的体内超过一年两年以后的取的这种产生的一些风险概率都是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关系。比如说早一点取，迟一点取没问题，只要你没有产生现在有些紧迫的症状，比如说你现在这钢板有硌在肌腱上，或者刺激到哪里的，那他必须早点给他取掉。
1: 你有症状，
0: 对，有症状可以早点取。
2: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的话，不存在做什么骨肉粘连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你该粘连，他已经粘连了
3: ，对，就是说已经过了一道
0: 状态，就不在这个什么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之类的，
1: 就不在乎这几天了，
3: 对，
1: 大概这样。那张女士这个手术，她如果要取的话，她恢复期和这个会不会
3: 要多久？
1: 比较久、
0: 取肝板现在非常快，我们以前都做日间手术，就当天取完，第二天就可以回家的。
1: 恢复
0: 这
1: 块，
0: 取完以后要适当的保护。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防止这个局部的血肿啊，防止这个骨折。
1: 就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简单，
3: 对，简单的手术，但是呢你取完以后一定要保护，不要过多的这个运动，
1: 好不好？
2: 行，好，谢谢医生。
1: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我们今天就线上问诊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啊。
3: 是的，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哈。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留言。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二总院是邀请到了四大专家啊，四大领域的
3: 骨科、康复、心理和妇幼。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妇幼了哈。
1: 对。
3: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太多的介绍来不及了，但是呢，想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生育免费政策。那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外地哈做这个产检，然后呢回到福州来生宝宝，能不能也享受到这个免费的政策呢？那我们这个问题呢，有请杨院长来回答一下。
8: 主持人好，我是福州市第二总院妇幼保健的杨世坦。刚才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问。福州市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求是在福州市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才能够享受，如果一直在外地产检想为福州生孩子，只要是福州市产保人员，分娩前做好产前登记，出院检双手，就可以直接享受生育支持政策。那不过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是跨省到省外进行产检，最好提前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手续，方便服用结双。我们医院产科提供了一站式的产检服务，健胆检查、胎心监护都在一个区域完成，做 B 超啊、抽血都在这个地方，还有 VIP 的产科病房，环境非常好，有产科、妇科以及新生儿科的一个专家的联合查房，还有一些其他活动，产后恢复体验也非常好。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医院的生殖医学中心已经建成了。今年年底预计就能开展试管婴儿的相关业务。之前很多福州人做试管都要跑到其他地方，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够做了，方便很多。谢谢大家。
1: 这真的是家门口就能够做试管哈，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3: 对，是一个福音哈。
1: 是，来看一下这位叫草莓朵朵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父母双方是外地人，在福州工作，父亲呢是有交医社保的，但是妈妈没有社保，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享受到这个生育免费的
3: 政
1: 策？父母双方都是外地人，然后呢在福州工作，父亲有医社保，妈妈没有社保，但没有说妈妈有没有医保，这种情况能不能享受到您刚刚说到这个生育免费的政策呢？
8: 他是说这个宝宝，
3: 对，就宝
1: 宝
3: 的
1: 父母，宝宝的父母，不是爷爷奶奶。
3: 对，
8: 他其实我们的福州市的生育政策，他有一点就是当

0: 方面如果是有属于我们福州市的一个范畴，那其实他的配偶如果是不管他是有没有工作，他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政策。那这个东西他都可以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医保热线来详细的咨询。
1: 具体的这块还是要看一下医保那边怎么说哈。
2: 就是可以享受，但是要看怎么享受，具体的情况要咨询。
0: 单方面在的话，完全可以。嗯，
2: 好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二号线是一位洪女
2: 士，你好，
1: 洪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杨院长好。那我现在是备孕两年多了，就一直没有怀上，想做试管，想问一下，像医院能做吗？要什么条件？
2: 好。
0: 你好，洪女士。这个目前我们医院这边其实已经开展了夫妻人工技术手术、试管婴儿手术，还在筹备阶段，预计是今年年底就正式开展。你可以先过来做个全面的生育力评估，不一定上来就做试管婴儿。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完善的整个孕前那个优生育检查，先做一个基本检查，男方女方的检查其实都在做，因为这个生孩子不单单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爸爸一方妈妈一方都要进行做。现在我们其实福建省已经把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了，能减轻不少的负担。我们的生殖医学中心也引进的专家团队，技术量很强，建议你们先到我们生殖科门诊做个检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制定最合适的一个方案。我们单位的话就在福安路的130号奥体旁边，紧挨着奥体这边。
2: 对，
0: 那也欢迎您的到来，也谢谢您的咨询。
1: 好，洪女士，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
2: 好，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咱们今年年底就能够正式的来做这个手术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可能不一定做，但是可以先做一个检查的评估，
1: 先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个小时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们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谈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我们有请翁院助。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做客党风政风的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四个方面的健康话题。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的网友没法打进热线，非常抱歉。不过没关系，我们医院呢，24小时都可以开始接受这个诊疗。那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打进来的这个网友呢，咨询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也特别感受到了今天网友的对我们医院的关注和期待。其实每一个问题呢，都是一份信任，每一条建议都是前进的动力。那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5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初心。我们成立总医院，就是不断的整合资源，提升能力，优化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堡垒工程为引领，发挥集团化办医的优势，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身边。从就医流程的精简优化，到服务质量的精进升级，再到抗病难题的靶向破题，一步一个脚印，愿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大家的健康期待，也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2: 好的，
1: 好，感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6: 不对，这感觉不对。
7: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5: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8: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5: 哎，张哥，我腿软，
8: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5: 走，快往楼下跑，快。
8: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5: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8: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

0: 刚才呀、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在闽后接待群众来访；
6: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5: 福建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
6: 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展感悟历史底蕴；
5: 福建12355与12345双向联动暖心启程，本月在福州市运行。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闽后县青口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7: 在闽后青口镇综治中心，郭宁宁与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询问接待群众来访及事项办理情况，并现场接访，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属地及相关部门现场办公，研究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地下管网淤积堵塞、漫水桥改造、交通隐患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能快则快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郭宁宁强调，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化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通过面对面了解情况、实打实解决问题，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突出法治导向，把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做细释法明理工作，推动信访事项按结释了、释心双结，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城乡建设管理、设法设诉等重点领域，坚持抓早抓小，加强源头治理，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注重从群众诉求中找准工作短板，破解共性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维护社会大局安定稳定。市领导郑玉、郑红参加。
6: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座谈会精神，听取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法治专题讲座，审议福州市155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7: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新起点，加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领域帮扶力度，持续巩固拓展协作成果。要全面总结复盘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补齐短板漏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聚焦厂房仓库、九小场所、化工企业、

0: 协辅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化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度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及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大力实施碳达峰时代行动，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低空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养水平，全力守护好福州蓝、蓉城绿、明水清、城市净的亮丽底色。会议指出，要抓好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三项制度，深化综合查一次、扫码入旗等改革，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涉企执法、民生领域执法等方面，畅通企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完善跨部门执法监督协同推进机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筑牢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福州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以历史文化底蕴为魂，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深化文旅家等多元业态融合，丰富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做精做细做优文旅服务，坚持从软硬件入手，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便民惠民措施，提升旅游便捷性和舒适度。要强化全员抓文旅当导游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有福之州，感受千年闽都别样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
1: 权威发布。
2: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固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3: 针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2: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3: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愿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享等提高企业兑现实。

0: 绩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览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艺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力、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黄竹君：
3: 一线秦公博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帛呢是青铜乐队中的定音鼓。这件帛的器身上有135字的铭文和“心系宰鄂，赏宅受国”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2: 观众高女士。
4: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个魅力，是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2: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兴洲：
5: 本次展览立足两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2: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灵纸金、金饼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6: 展厅里成堆的金饼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2: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行进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馆变身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7: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2: 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8: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建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与福建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近日启动双向联动协作机制。

0: 本月先在福州1、2、3、4、5市运行，后续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覆盖全省。据了解，12355与12345将通过系统对接、疑难联办、数据共享，推动渠道业务服务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一号响应、分类处置、多方联动的青少年综合服务体系。以往市民若拨错号码，需挂断后重新拨打另一个热线，重复描述问题。系统实现互通后，当一方接到来电并判定该诉求属于另一方业务范围时，可直接在通话中转接过去，市民不用挂机或重拨，由接续方继续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若市民拨打12355提及政务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政务诉求，可由12355转至12345处理。若拨打12345提出需要心理疏导或反映家庭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已按政务流程处理后仍有心理困扰，则可由12345转接至12355，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1: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持续到12月，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撞式、装备式、触式和邀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荣交流。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2: 是我们有组建的，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0: 近日，福州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10个爱心休息区、2个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免费供应饮用水，方便游客休息。据了解，这10个爱心休息区分别设于1号线三叉街站、4号线半洲站、金牛山站、建新站、5号线罗州古镇站、6号线石阳站、滨海快线文岭站、大数据站、祥仙站、南公园站。截至目前，福州地铁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乘客提供休息空间。此外，福州地铁在已设置46个爱心茶摊的基础上，又在5号线京西后屿站、镇板站新增2个爱心茶摊，乘客可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济休渔处于关键阶段，福州执法力度不减，海陆联动严查非法电鱼捕捞行为。近期多场执法行动已经展开，持续保持福济休渔高压严管态势。
0: 福州市长乐区总医院慢病管理中心日前揭牌，标志着长乐区县域慢病管理中心标准化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1: 为方便静安斗顶、台江、太平二路等片区市民出行，今天起59路公交车从快安公交站发车，行驶至快安环岛站后改行快安路、如江东路、如江西路、保真路、江滨东大道，至宗堂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公交仁德站，返程改行路段一同。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

0: 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展感悟历史底蕴。福建12355与12345双向联动暖心启程，本月在福州试运行。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在福州举行。

0: 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固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2: 针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1: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2: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用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享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馆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艺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例、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福州市博物馆

0: 讲解员黄竹君。
1: 县秦公博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钹呢是青铜乐队中的定音鼓。这件钹的机身上有135字的铭文，核心记载了赏宅受国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0: 观众高女士。
2: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个魅力。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0: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3: 本次展览立足2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0: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麟趾金、金饼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4: 展厅里成堆的金饼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0: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巨神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沉浸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院变成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5: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0: 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6: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与福建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近日启动双向联动协作机制，本月先在福州12345试运行，后续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覆盖全省。据了解，12355与12345将通过系统对接、疑难联办、数据共享、推动渠道、业务服务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一号响应、分类处置、多方联动的青少年综合服务体系。以往市民若拨错号码，需要挂断之后重新拨打另一个热线，重复描述问题。系统实现互通之后，当一方接到来电，并判定该诉求属于另一方业务范围时，可直接在通话中转接过去，市民不用挂机或重拨，由接续方继续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若市民拨打12355提及政务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政务诉求，可由12355转至12345处理。若拨打12345提出需要心理疏导或反映家庭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已按政务流程处理后仍有心理困扰，则可由12345转接至12355，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持续到12月，

0: 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撞式、装备式、触式和腰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蓉交流。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1: 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0: 近日，福州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10个爱心休息区、2个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免费供应饮用水，方便乘客休憩。据了解，这10个爱心休息区分别设于1号线三叉街站、4号线半洲站、金牛山站、建新站、5号线罗州古镇站、6号线石阳站、滨海快线文岭站、大数据站、祥谦站、南公园站。截至目前，福州地铁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乘客提供休息空间。此外，福州地铁在已设置46个爱心茶摊的基础上，又在5号线金溪后屿站、镇板站新增2个爱心茶摊，乘客可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效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保养身体。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时，就因为这条内裤出事儿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阴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3: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4: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3: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4: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5: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0: 闽后的少奶奶最近接到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上的新骗术。
3: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
6: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7: 对，他说外面要花款，还电话钱。
0: 近日，闽后的少奶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传来的是远在外地的工作的外孙的声音。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地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了，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件事儿需要6万块，求他先拿2万元保证金救急，并且反复要求要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前往银行。闽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8: 昨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 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

0: 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手里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1: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时，少奶奶还在不停地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绪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安抚，问清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外孙因为工作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明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0: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的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0000元，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1: 最终，少奶奶的20000元养老钱保住了。回过头来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整合，就能够精准定制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0: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核实，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光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因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想问问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时，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要选择物业服务的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能够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微信网友安妮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小学三年级，想问外地读到三年级结束，四年级转到福州就读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4: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
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

0: 一对一，挡风中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中高考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呢？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如何进行康复疗养？外地做产检再回福州生宝宝也能享受生育免费政策吗？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感，感悟历史底蕴。检查过程中突然感到一阵发烫，罪魁祸首竟是保健内裤。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挡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稳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港航贸易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松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1: 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0: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1: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用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

0: 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享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快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
2: 新风侠在线，
1: 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览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武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例、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黄竹君：
3: 秦公博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博呢是青铜乐队中的定音鼓，这件博的机身上有135字的铭文，核心记载了赏宅受国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1: 观众高女士：
4: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1: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5: 本次展览立足两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1: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麟趾金、金柄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6: 展厅里成堆的金柄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1: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沉浸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馆变身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7: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1: 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8: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驴顶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

0: 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现在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能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保养身体。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因为这条内裤出事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

0: 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阴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的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1: 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2: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1: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就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2: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3: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0: 闽侯的少奶奶最近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助，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有可能遇上的新骗术。
4: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5: 对，他说外面要有罚款，还电话钱。
0: 近日，闽侯的少奶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他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的声音。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如果不及时解决将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件事需要6万元，求他先拿2万元保证金救急，并反复要求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前往银行。闽侯县公安局上岸派出所民警朱凯，
6: 今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处理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0: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的时候，少奶奶还在不停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绪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安抚问清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的外孙因为工作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闽侯县公安局上干派出所民警朱凯，
6: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万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0: 最终少奶奶的2万元养老钱保住了。回过头来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整合，就能精准定制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6: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合适，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先锋资讯，
0: 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七月持续到十二月，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壮士、装备式、触式和邀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融交流。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陆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7: 有组建的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8: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严晨二丫，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学在静安读书，户口刚落户鼓楼区，请问初中能不能转到鼓楼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9: 他这种情况是有分两种情况打，一个是看他就是小学毕业就想到鼓楼来，那这种是属于是小升初。如果你是在静安的那边的，是农村学校，你后边是户口啊，在鼓楼这边的，可以直接回来升学。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是初中，在静安那边上了，到初一下学期满足转学条件，你可以转到鼓楼这边的初中来。初一下学期转你的定向证没有了。
0: 微信网友肉嘟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孩子外婆的，家长和孩子户口迁到外婆房子里，这种情况算不算骗内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9: 是不是骗内生要看他的孩子的父母在五城区能不能开出无房证明，并且还有他这个外婆的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的，就他外婆一个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外婆的其他的女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儿子啊，这个就不满足。房产是外婆或者是外公是唯一的，是他们的唯一，就是他们的，不是没有其他人的。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展感悟历史底蕴。福建12355与12345双向联动暖心启程，本月在福州试运行。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在福州举行。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固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4: 针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2: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权。
4: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用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

0: 势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一一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升级险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馆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艺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例、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黄竹君：
2: 秦公博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博呢是青铜乐队中的定音鼓，这件博的器身上有135字的铭文，核心记载了赏宅受国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1: 观众高女士：
3: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舞，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个魅力，是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1: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4: 本次展览立足2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舞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1: 走进福建博物院，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麟趾金、金饼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5: 展厅里成堆的金饼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1: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沉浸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院变成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6: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1: 福建博物院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5: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建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与福建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近日启动双向联动协作机制，本月先在福州12345试运行，后续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覆盖全省。据了解，12355与12345将通过系统对接、疑难联办、数据共享、推动渠道、业务服务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一号响应、分类处置、多方联动的青少年综合服务体系。以往市民若拨错号码，需要挂断之后重新拨打另一个热线，重复描述问题。系统实现互通之后，当一方接到来电，并判定该诉求属于另一方业务范围时，可直接在通话中转接过去，市民不用挂机或重拨，由接续方继续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若市民拨打12355提及政务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政务诉求，可由12355转至12345处理。若拨打12345提出需要心理疏导或反映家庭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已按政务流程处理后仍有心理困扰，则可由12345转接至12355，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持续到12月，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壮士、装备式、处事和邀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融交流。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8: 那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1: 近日，福州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10个爱心休息区、2个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免费供应饮用水，方便乘客休憩。据了解，这10个爱心休息区分别设于一号线三叉街站、四号线半洲站、金牛山站、建新站、五号线罗州古镇站、六号线石阳站、滨海快线文岭站、大数据站、祥谦站、南公园站。截至目前，福州地铁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乘客提供休息空间。此外，福州地铁在已设置46个爱心茶摊的基础上，又在五号线金溪后屿站、镇板站新增2个爱心茶摊，乘客可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效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保养身体。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时，就因为这条内裤出事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阴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9: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10: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9: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就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

0: 只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1: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2: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弧，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3: 闽后的少奶奶最近接到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上的新骗术。
0: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
4: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5: 他说外面要花款，饭店挂机。
3: 近日，闽后的少奶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传来的是远在外地的工作的外孙的声音。这位外孙向少奶奶焦急地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了，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件事儿需要6万块，求他先拿2万元保证金救急，并且反复要求要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前往银行。闽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6: 这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手里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3: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时，少奶奶还在不停地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绪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安抚，问清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外孙因为工作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闽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6: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万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3: 最终，少奶奶的2万元养老钱保住了。回过头来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整合，就能够精准定制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6: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核实，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光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因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想问问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时，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要选择物业服务的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8: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

0: 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业主权利的时候，能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微信网友安妮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小学三年级，想问外地读到三年级结束，四年级转到福州就读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那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

0: 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亮哥，我腿软，
1: 手抓牢车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

0: 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7:00。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

0: 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俊堂啊，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哈，最近咱们福州人就医的幸福感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4: 没错。
5: 这两年大家发现哈，首先就是生育免费的政策落地，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然后呢是多家医院推出了周末门诊，所以上班族想要看医生你就不用特意的请假去看病了。
4: 是的，我还看到新闻说呢，福州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建了好几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上大专家，这就是新时代的堡垒工程在医疗领域的生动体现。
5: 是的，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35年深耕细作，基层党建的堡垒越筑越牢，民生服务的温度也就越来越足了。
4: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就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中高考以后孩子的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该怎么办，疾病治疗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那么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生育免费政策呢？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
5: 那么这可以说哈，在今天直播间是专家天团云集。
4: 是的，
5: 我们今天呢集结到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一共是四大领域，这四大领域的主任都来了。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关于这四大领域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刚刚说了四大领域的专家将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院长助理骨科主任医师翁绳健。我们有请翁院助。
5: 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首先呢，我仅代表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感谢市委组织部和福州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广大市民听众朋友们直接交流的平台。今年呢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35年来堡垒工程始终是基层党建的重要抓手，引领着各行各业强基固本服务民生。对我们医院来说呢，堡垒工程就是让每一位患者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我们大力整合骨科、精神科、妇幼三大优势资源，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四个领域的专家团队，希望能为大家答疑解惑，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5: 好，感谢翁院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一一介绍今天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柏林，
4: 客服中心主任郭少玉，
5: 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苏婵娟，
4: 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院长助理医务部主任翁赛征，
5: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杨世达。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88001234，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
4: 说起我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哈，我相信很多福州的听众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哎，骨科好。
5: 对，
4: 确实是这样的，
5: 真的是骨科好。
4: 对，我们周围很多的亲朋好友提起市二医院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这个哈，
5: 金字招牌。
4: 那么对，市二医院呢其实应该说现在叫市二总院哈，我们的骨科在福州乃至全省都是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个金字招牌。那么现在呢脊柱问题应该说是越来越年轻化

0: 很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啊，腰突啊、颈椎病啊等等的情况都有出现。
1: 我觉得太普遍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大家现在的工作都是坐在椅子上面坐的啊，并不像以前可能要站起来或者怎么样
0: 劳动哈。
1: 对，电脑用的多，所以年纪轻轻的颈椎啊、腰椎啊都不是特别好。都说二十岁的年纪，五十岁的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首先我觉得要先请到翁院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骨科整体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好的，我们医院的骨科呢是建科1980年，那有拥有东南亚、东南地区的规模最大的这个分科最细的骨科群，设有创伤骨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运动医学、足踝外科、手足型外科等12个亚专科，共计19个病区，780张病床。联门急诊量超过27万人次，连手术量超3万台，可以说从新生儿到老年人，从常见的腰腿痛到复杂的骨肿瘤，我们都能提供专业化的诊疗服务。那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脊柱问题这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那以前呢，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大多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就诊的越来越多，甚至10几岁的学生也不少。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低头看手机、久坐办公、坐姿不正确，导致脊柱长期处于非正常受力状态。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脊柱健康要从日常的习惯抓起，不要等到痛得厉害了才来医院就诊。
0: 是的哈，确实，我们说上工治未病，预防大于治疗。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江女士哈，你好，江女士。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刘主任好。是这样子，我们家那个孩子现在正在上初中嘛，天天都是低着头写作业，然后玩手机的时候也是都喜欢躺在床铺上玩手机，整个姿势都感觉都快变形了，头经常也都是贴在桌子上的那种，讲了都不会听。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引起他的脊柱侧弯，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什么会变形啊什么的？我们平常的话，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判断，什么情况下要去医院去那个。去检查一下。
1: 好，江女士这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刘主任。
2: 好，这位家长朋友你好，其实你所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担心、非常必要的。我想你的担心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就是我们在主要原因有其他情况，一个是不良姿势也是占重要原因之一吧。但是就是说，像在这个孩子初中的孩子，一般是在12-13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一般是在特别是在初一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个小孩子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个是这个时候再到来了。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居家的自查方法，你可以让孩子站立，你可以站在他后面，站在他前面，看他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的高低，判断他有没有侧弯。同时，如果没有的话，还可以再另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可以站在孩子的后面，叫孩子这个弯着腰，两个手两个脚直立，弯着腰，就是手自然下垂。你看一个手摸触摸一下，他两边的那个肌肉的厚度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腰椎在腰部和在两个肩胛骨这个区域，它整个肌肉的厚度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判断早期做一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排查。我想你这个你这位家长担心非常重要。我们在很多门诊的时候碰到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的就诊的时间，往往发现的时候，别人发现这个小孩怎么走路有点侧弯了、歪斜了，
0: 对，
2: 这个时候就发现已经很迟了。所以作为家长，特别就是妈妈，是不是女孩子，这妈妈的时候，她这个因为现在这么大孩子都自己洗澡了，很少去关注他这个小孩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对
2: 的大观的外观，所以妈妈特别要注意，所以女孩子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刚刚做这个几个动作去排查一下，如果有侧弯，及时到医院过来看，个人就诊。
0: 那日常的话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呢？
2: 预防的重要，首先我们要，就是坐姿也很重要，就是要座椅的高度，我们要跟身体身高相配配。在写字的时候，我们眼睛离书近1尺左右。当然还有在每坐这个40分钟左右起来活动5分钟左右活动一下啊，这个不要坐就1-2个小时，3-4个小时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平时锻炼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单杠运动啊、游泳啊、或许用到平板支撑啊，这些锻炼整个腰部的一些肌肉。当然背书包很重要，不能背单肩包。最好背一件双肩包，重量不要超过我们体重的10%。如果当然有通过这些检查与这个，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是个预防，当然假如孩子出现姿势的一些异常，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我们医院有专门的一些脊柱专科的一些门诊，还有特别在暑假的时候有个脊柱专科的一个脊柱侧弯的暑期。

0: 训练营，
1: 哦，专门的暑期
0: 对
1: 训练
0: 营，
1: 针对孩子的啊，
0: 对，嗯，
2: 好，
1: 好的，江女士，
2: 嗯，江女士先自己判断一下哈，
1: 对，好，
2: 好好，再见，
1: 好的，是不是其实还有我们比如说经常听到的翘二郎腿也会导致这个脊柱侧弯是吧？
0: 对，翘的姿势不对，他可能也会，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个叫紫色心情的朋友，他说他有腰间盘突出，经常扭到，那么这一次扭到呢，在家躺了半个月还没好利索，然后他也有去做这个针灸，想问一下刚扭到的时候能不能做推拿和按摩？
1: 哦，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好奇，
2: 就好像扭到你就觉得到去医院，
1: 就刚扭伤的时候，因为我经常锻炼啊，会有到遇到腰伤的问题哈，那刚刚扭伤的时候能不能做这种中医的针灸啊、按摩、推拿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进行？
0: 其实这样说，刚扭伤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我们不小心拿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拿外碗筷捡下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突然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这大部分情况。大部分是急性腰扭伤，这个时候你说做点针灸理疗是有效果的，确实有效果。当然，局部做点腰围的一些制动，可能效果会更好。
2: 但有一点很重要，
0: 就是腰带绑起来，腰带绑起来，
1: 就腰带给它一个辅助的外力。
0: 对对对，带钢片的腰带，不是那个软软的腰带。
1: 明白。
2: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院去。
0: 对，没错，
2: 这点很重要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中底繁星的朋友，他说他母亲胳膊疼，
1: 对，
2: 年龄快50岁了，原来的胳膊呢，有过网球肘，最近他的肩骨也很疼，大胳膊也疼，疼得有点受不了的那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颈椎压迫到了神经，还说什么有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每天热敷啊、针扎呀，大概
1: 扎针针灸，
2: 对对对啊，就是10天的时间就没有原来疼了。但是坐在那儿就开始手麻，一直卡在那儿就治不好了。之前有喝过药，叫做通治苏润胶囊，甲钴胺片，还有依托考昔片啊，
1: 考普片啊，考昔片
2: 啊，对，
1: 就大家都是来求医问诊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情况。
2: 直播问诊
0: 的，这位线上的朋友讲的确实非常详细。因为他的母亲50岁，就说肩膀这个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这个首先要考虑是不是50肩，要我们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个肩周炎，对，50肩怎么叫？我们这个以前教过书呢，叫50肩叫肩周炎。发病年龄大概在50岁上下。这部分我们叫50肩，我们民间这样的说法。我们教科书上也讲的是个50，叫做肩周炎。当然，一定要在我们做各种治疗之前，一定要建好，最好做一些磁共振，排除有没有一些韧带的一些损伤啊，肩袖的一些撕裂，才能做进一步的一些推拿、按摩啊、针灸这些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针对刚刚这位网友，刚刚现场朋友讲的是一个说下肢出现上肢出现麻木的问题，当然要排除什么颈椎引起的问题，因为他颈椎大概这个椎间盘突出压到这个我们叫神经根，它也会引起的这个肩部疼痛。麻木还出现那个一些那个无力的这些感觉，这些表现。所以说针对您刚刚现场讲的这个症状，我是建议您到医院来就做个颈椎的磁共振和肩关节磁共振，排除有没有说刚刚讲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说都没有，那就好，那就最近对症处理，可以做点热敷啊、理疗啊、针灸啊
1: 就可以了。
0: 没错，很好。对，
2: 好，
1: 就反而不用特别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好，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有关骨科康复、心理、妇幼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骨科的问题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骨头治好了，那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呢？其实要和大家说，可能真的不是，就是治好了之后，它还有。

0: 有一个康复治疗，这个东西还是很关键的。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养，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是科学的康复了。从骨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哈，
1: 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以为七分养是养好了吃的方面，但其实不是啊，是咱们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康复的这样一个科室。那么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知可能就是比如说推拿按摩啊，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啊，康复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咱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呢，康复科啊，是全省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这样一个康复科。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康复科的
0: 副主任医师，
1: 对，苏主任哈，来我们介绍一下康复科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好，
2: 谢谢主持人。那我院康复科呢，是成立于2001年，目前是全省综合性医院中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康复诊疗中心。目前有三个病区，共有201张床位，分为康复一科、康复二科、康复治疗部和针灸科。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以骨伤康复为特色、中西医结合的方向，那把现代康复技术跟传统的康复诊疗技术，例如针灸还有推拿等等结合起来。那诊疗范围呢，覆盖了骨关节康复、神经损伤康复、颈腰腿痛康复、产后盆底康复，还有心肺康复等等。那很多人可能对康复的理解确实都是还在停留在一个按摩，但其实呢，康复医学科它是一门非常系统的一个学科。比如说像骨折术后，当然不是就等着骨头长好就可以，往往很多人会面临着关节粘连啊、肌肉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它的功能就会受限，那骨头长好以后它也用不了。那我们康复科呢，就是要帮助患者最大限度地去恢复这个功能，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那还有很多中风偏瘫啊、脊髓损伤的患者，早期介入康复往往会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或者走起来，这就是康复的一个价值。
1: 其实说起来非常重要的，对，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手术是解决问题，那解决完了问题以后怎样更好的生活，真的要看咱们康复科哈。
0: 是
1: 是，
0: 二号线有一位林先生哈。林先生您好。
1: 你好。
3: 你好。
1: 您说。
3: 我是这样，大概我在2005年发生车祸。车祸了以后呢，就是发现就是颈椎呀、压迫性，到市二医院进行做过手术。
1: 您在咱市二医院做过手术。
3: 对，就是胃穿嘛，这个叫进口了一个钉子从喉咙的插进去那种嘛，做个手术。现在呢，就是已经有5年多，现在走路可以走。可是呢，我们脚啊，发现就很非常的重。所以说，问一下，能不能做针灸这类的
1: 辅助治疗哈？针灸这一类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呢？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就是林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大概在5年之前啊，曾经在咱们市二做过这个手术。那现在呢，就是时隔了5年的时间，林先生就是现在腿可能力气还不够，走路还是觉得脚很重的那一种哈。想问一下，就是说5年之前做的手术，到目前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做术后的针灸？
2: 您好，我是康复科的医生。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患者是5年前。这位林先生是5年前受伤颈椎术后的，他可能会伴发一些神经的一些后遗症。那虽然说5年了，他可能走路的步态还比较好，那当然还存在一些感觉的一些异常。那我其实可以过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一下，我们评估一下看患者存在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介入。那原则上面的话，如果一些皮感的异常，针灸在术后5年也是可以进行常规的一个介入，但最好过来正规的那个系统评估一下。
0: 林先生，就是针灸是没问题，但是最好您是先自己去到医院，先让医院给您评估一下您具体的下康复之后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我们理疗其实有很多种的，不仅只有针灸啊，还有很多，所以您可以对症来进行一个康复。
3: 好，谢谢哈。
0: 好不好，林先生哈。
1: 好的，谢谢林先生。
0: 再见。其实说到康复这一块哈，确实按我的印象来说，跟林先生一样，什么能不能针灸啊，能不能按摩啊，还有什么别的，我们确实好像也不太了解。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康复科，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康复。

0: 复科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对，
0: 和其他医院的康复科比，咱们医院的康复科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2: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病之后的康复。像很多大医院，他们其实往往都是手术做完了，术后康复他就跟不上，所以患者在功能的恢复的效果上面，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但我们医院它依托了我们整个强大的骨科、神经科，还有重症医学科等等兄弟科室，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手术康复一体化的模式。有很多是在术前或者甚至在术后第二天，我们就介入了康复治疗，全程是无缝衔接的。那比如说像髋膝关节置换术后，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介入了一个康复训练，我们的治疗师是派在了我们的骨科病房，跟随着我们骨科医师一起查房，然后进行在骨科医师配合下面还指导下面，我们一起进行康复训练。那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独立行走，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0: 就提前介入无缝衔接。
2: 对，那就像还有中风的患者，生命体征一平稳，我们就进入到病房里面进行了床边的一个康复治疗，这样大大降低了这个功能的一个致残率。那可以说呢，在我们大病康复这一块，我们不管是床位的规模、设备的配置，还是一个技术水平，都是全省领先的。
0: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赵女士哈，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4: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3: 赵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4: 我父亲他就上个月中风了嘛，然后他现在右边身子不太能动，他就是我想问一下，就什么时候康复比较好，还有我们家里人家属在家里要做什么比较好，要能做些什么。
0: 好，中风之后何时康复比较好？
3: 苏主任。
2: 您好，赵女士。那首先跟您说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中风康复的一个黄金期呢，一般是发病后3个月内。那这个时候呢，是越早介入的话，它的康复效果是越好的。那一般来说呢，像只要生命征比较平稳，病情不再变化进展，我们一般48小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床边的一个康复治疗。那您父亲目前是刚刚中风后1个月，那目前这是康复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如果是目前还居家的话，我会建议尽快到正规的一个康复科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那当然，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个是量姿位的摆放，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枕头把瘫痪的胳膊还有腿垫起来，保持它的一个功能位，防止它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挛缩变形。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要给他做一些被动的活动，家属可以帮助患者就是做瘫痪侧的一个关节的一个被动活动，然后保证每个关节都能够活动到，防止这个粘连。那第三个的话，一定要跟老人多说话，还有鼓励他们，因为很多患者他中风后，他的心情会心理会发生变化，很多会出现低落啊、抑郁啊，甚至很多都很焦虑。
4: 跟他多沟通。
2: 对对对，多给他沟通，心理给他支持一下。那当然，正规的康复训练一定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那错误的训练方式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异常崩塌。
4: 要到正规的康复医院来看。
2: 对，没错没错，对，然后经过系统的一个指导哈。
0: 好。
2: 那当然，我们医院康复科也有专门的一个神经康复团队，那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就诊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康复治疗方案。
0: 好，
3: 赵女士，
0: 谢谢赵女士，
3: 好，再见。
4: 谢谢主持人。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深耕堡垒工程，守护全民安康。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一个是骨科，
0: 还有
3: 康复、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心理还有妇幼这两个大的板块。
0: 是的，比如说中高考以后啊，孩子心理压力大，要如何梳理？外地产检再回咱们福州生宝宝，能不能也享受医疗免费政策呢？都可以继续来问。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了骨科、康复、心理、妇幼四大领域的主任医师啊，我们都来到了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啊。那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网友的问题，先来问一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叫东友长安，他说他过年期间呢这个面瘫啊，然后呢做了大概4个多月的针灸，那 还会有一点点的后遗症，就是鼓气鼓不起来，就可能没有什么力气。
1: 这个动作。
10: 啊、对，就鼓气鼓不起来。那么医生呢就说啊，一周做一次针灸就可以了。那请问一下，在家能不能做艾灸呢？尤其夏天到了哈、啊，做艾灸有没有要注意的，以及它的疗效效果怎么样呢？
1: 是啊、就是这个。四个多月已经做了四个多月的针灸，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哈。
10: 是的，
1: 就是鼓气鼓不起来，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嘴巴闭起来，那个气儿鼓不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力气不够的这个缘故。
10: 我们有请苏主任来回答一下。
1: 好，
11: 你好，因为这个患者他已经四个多月了，
10: 对，
11: 那他目前残留的功能，就像主持人所讲的，他现在主要是以面部肌肉力量的下降，还有一个协调性的障碍为主。那么这个阶段的话，我会更建议他来医院，我们来对他进行一个手法的一个康复。
10: 手法，
11: 我们有面瘫的一个肌肉的功能锻炼手法。因为四个多月了，这块的锻炼会更关键一些。
1: 所以和这个艾灸，那他想问的是，能不能自己在家做艾灸呢？
11: 艾灸的话，可能还是最好要过来看一下。
1: 对，
11: 看一下皮感啊这些的，因为艾灸会比较。有的时候温度比较高、
1: 比较高，自己可能控制不了
11: 啊这些。对、
1: 我们发现今天很多朋友我来问到有关于康复的这个问题，就我可不可以在家做
10: 艾灸这个事情，
1: 做艾灸啊，做针灸啊等等。但实际上大家可能还是要先到医生这里来看一下，明确一下到底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10: 对，尤其艾灸这个哈，就是不要在家里随意的做，当然可以做没问题。比如说像我自己就给自己烫起泡过，因为它低温烫伤嘛，那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呢，其实问题可能没有特别的严重，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个是要注意安全，一个是注意防止烫伤。
1: 对，那和大家刚才聊完了有关于身体健康的这个方面哈，咱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心理健康的方面，有身心健康、身体健康了，咱们心理也很重要。现在的整个社会其实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工作啊学习压力都不小，心理的问题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成员医院呢，有一家叫做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那么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了这个中高考刚结束哈，出分啊报志愿啊，这段时间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压力其实都特别大。
10: 是的，
1: 所以说在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理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先请到的是
10: 翁主任，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心理方面的这些情况啊，介绍一下咱们医院。
12: 好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是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呈现着医院两区协同发展的格局。当然我们不仅对重性的精神疾病的诊疗，同时还开设了抑郁障碍、儿童青少年、老年精神医学等等的亚专科的一些门诊，覆盖了全州七人群的心理健康需求。那特别想跟大家重点说说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了。那这几年我们的门诊量增长的也是非常快啊，尤其是在这个中高考的前后的这么一段时间啊，来咨询的学生啊还有家长啊都特别多。那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家庭矛盾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孩子的一些情绪问题。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就是矫情，想太多了，其实也不是，不全是啊。心理问题和感冒发烧啊，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些小毛病啊，都是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一些疾病还真的是需要专业的干预的。当然我们也有已经有接近快20年时间了，有开设3条24小时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分别是0591856666611，还有一条是85666221，还有一条是85666222。同时这3个号码也同时都已经在去年接入了全国的短号码，叫12356，大家拨12356也行。至今已经有接通251万例电话了。如果大家心里有解不开的结，随时可以拨打这些电话啊。
10: 就不仅是青少年，就如果成年人有一些心理的想要咨询，也都可以拨打您刚才说的12356，是吗？
12: 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大家反正就是心里面觉得有一些过不去的事儿啊，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10: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二号线是陈女士。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说。
2: 我家孩子嘛，就是高考考得不好，然后就是考的就是比平常考得差嘛，然后这几天呢就是在报志愿，然后这几天呢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饭也吃得很少，跟他讲话都不爱理我们，然后我们做家长的都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焦虑啊，我们想我们能做点什么能帮助他呢，或者讲我们需不需要带他去看看一下医生这样子。
0: 好，王主任。
3: 这位家长您好，很理解您的心情。孩子考得不好啊，孩子心里也特别难受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问题的话，他是在消化一些情绪吧。那这也是我们有时候很常见的一些反应啊。您先不要过于太慌张啊。那在这个阶段哈，我就提醒您一下，就是不要跟孩子啊不停的很跟说教一样讲道理，跟他说没关系啊，大不了复读啊。其实我们将心比心的想哈，孩子听起来啊反而更像压力了。
1: 就这些道理反而更像压力哈。
3: 其实您可以这么做啊，尝试一下。第一个呢，您给孩子一些独处的空间呢，不要反复的敲门呀，又追问呢。尝试一下。第二个呢，用您爸爸妈妈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传递一些我们的关心，比如说给他轻轻的放一杯牛奶啊，留箱便条啊，写一下爸爸妈妈知道你很难受啊，想说话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哦。还另外一个，家长您自己可要先稳住啊，不要在孩子面前唉声叹气的，您自己都否定了，互相埋怨了，孩子怎么看呢？是吧？那最后提醒一点啊，如果当然有一些状态我们现场看不到啊，如果这种状态持续的两周多了，孩子甚至还有一些失眠啊，食欲下降啊，体重明显减轻啊，甚至有不停的怪自己啊，甚至自责啊，甚至有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话了，那就要高度重视了，好吧？即使要带孩子到专业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门诊去就诊啊，早干预早恢复，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吧，是吧？
1: 是的，
2: 好，
1: 好的，谢谢陈女士哈，
0: 确实是这样哈，
2: 谢谢医生，
1: 好的，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多多去观察，少一点干预，少一点说教，是这个意思哈，
3: 少一点说教啊，干预还是要干预，还是要去评估后，
1: 评估以后再干预，
3: 那不能够一直说教，
0: 是，确实是这样哈，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孩子考得不好，大人心里面其实还是蛮着急的，但孩子心里面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1: 其实刚才哈，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就刚才翁主任在说到，第一个给孩子独处空间，第二个用行动来关心，比如说说到放一杯牛奶啊，留一些纸条啊，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就我光听着我就已经挺感动的了。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0: 是啊，而且说咱们本身就是大人就要比孩子更成熟、更稳重哈，咱们得稳住，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这位叫做露露，他说小孩过去呢有过敏性的鼻炎，而且呢会有一个口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17岁了，请问要不要开刀？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的涉猎范畴，但是哪一位医生如果大概能够了解的话，也可以给一些意见和建议。
0: 妇幼这一块咱们是有妇幼的这一块，这个问题
1: 是属于妇幼的问题吗？
4: 这边妇幼怎么样？妇幼保健院的杨世达，
0: 你好。
4: 就刚才这位线上朋友的一个提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一个情况，第一个，他是确认他因为今年已经是成年，接近成年17岁了，
1: 对，
4: 那他现在的话出现了用口鼻呼吸的情况，你说原来的话可能会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他我们要去我们的耳鼻喉科里面去看一下，他是否存在小时候就开始的一个腺样体肥大，这个是要通过内窥镜来看的一个事情，这要明确一个检查。那如果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当然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情况， 比如说他整个的脸型出现了变化，牙齿会出现牙裂不整齐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建议要经过治疗，要通过手术把它肥大的腺样体给它切除掉，然后通过矫正它的牙齿等等一些的情况。第二个的话，他说的是过敏性鼻炎。

0: 炎。过敏性鼻炎应该来说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空气的一个整个外界环境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
1: 嗯，
0: 过敏性的鼻炎和前面讲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是跟两码事的一个事情。
2: 嗯
0: 嗯，那我们要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一个是明确它一个过敏源，我们医院就有做。第二个的话，用一些适当的药物治疗，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也欢迎这位线上的网友来我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耳鼻喉科以及是其他科室来这边看一下。
2: 十七岁还适合到咱们妇幼来看妇幼的医生吗？十七岁也是可以看，没问题。
0: 我
1: 们真的各个医生都非常厉害啊，
2: 很
1: 专
2: 业。
1: 对，我还以为这可能是已经跨越
2: 年龄，已经不在妇幼的这一块了哈。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哈。你好，张女士。嗯，
2: 你好。
3: 哎，
1: 你好，您说。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3-4年前，我做了一个就是骨质细胞瘤的切除手术，然后呢，当时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是脚部这里它是放了一个支架，然后手术之前医生是很明确跟我说这个支架是不用取出来，它就一直放在里面。然后后来手术过后，我经过多年的就是复查，然后现在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医生又突然跟我说这个支架又必须要取出来，而且要近段时间取出来。然后我就有点迷惑，我就是问，不是说以前取不出来吗？不需要取出来吗？对。然后但是他现在又告诉我说他不能保证说20年后就是这个支架的材料还是就是完好无损的，所以他又认为说要取出来。所以我现在有点觉得不知道，
1: 茫然不知道怎么。
2: 张女士，您知不知道您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您大概知不知道？3-4年前，
3: 确实不怎么知道那个材料支架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自己放的时候，那个医生也没跟我说明白，我也没看得很清楚。
2: 好，
3: 当时对，
2: 大概就3-4年前的那个时间段哈，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种吗？因为这样的话，
3: 对，
2: 好，大概能够判断它什么样的材料。
3: 国外进口的材料，说当时是说不要取，然后现在又说要取，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取。
1: 好好，那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翁主任。
2: 翁院主。
1: 好，翁院主来。
4: 好，各位朋友好，就是骨质细胞瘤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做的手术是要做这个病灶清除，那它一般是对骨头的破坏都比较大，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空腔。那早期用这个类固定的用钢板也好，大部分是支持它不要发生再次骨折，所以早期治这个类固定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个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类固定是其他支撑作用，要让它里面的骨头去愈合。那愈合完了，这个钢板就过了它的保护期，它可以用也可以没用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想说取或者不取是都可以选择的。那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医生他是基于什么样的，那这个可能要具体的情况来分析。那大概率是现在你的应该是骨头已经愈合了，
1: 长好了，
4: 病灶也长好了。那可能这个钢板放在里面，可能它的作用也完成它的使命了，你可以把它取出来。那至于取不取这钢板，有很多的这个也有一些争议。那大部分呢是这样考虑：如果对于年轻人，我们可以考虑，希望他早点把它取掉，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生活上都有可能一些磕磕碰碰或可能会一些外伤。如果再次外伤的时候，如果有个钢板在里面，它可能在第二次处理的时候会带来难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去把它取掉，但如果对于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他没什么难受，那也可以不取。这个倒是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去介意他，只要你心理上没有说哎呀我有个东西在里面，也可以不取。
3: 医生，我是这样子的，那我再问一下嘛，就是当时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的时候，他是说是在要在这几个月就是复查的时候看一下，然后说希望说这几个月之内就要取，因为时间他就说的比较紧迫。他是说怕就是骨头就是那个里面的肉会粘合到那个钢板那我的骨架上，然后我想说这个有道理吗？我需要说定期就要去取，还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期限去自己去取吗？
4: 理论上这种那个如果这个钢板放在体内超过1-2年以后的取的这种产生的这些风险概率都是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关系。比如说早一点取迟一点取没问题，只
3: 要
4: 你没有产生现在有些紧迫的症状，比如说你现在

0: 这钢板有硌在肌腱上，或者刺激到哪里的，那他必须早点给他去掉。
1: 你有症状，
0: 有症状可以找。
2: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的话，不存在说什么骨肉粘连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你该粘连，他已经
3: 粘连了，对，就是说已经过了一道
0: 状态，并不在这个什么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之类的，
1: 就不在乎这几天了，
3: 对，
1: 大概这样。那张女士这个手术，她如果要取的话，她恢复期和这个会不会
3: 要多久？
1: 比较久、啊？
0: 取钢板现在非常快，我们以前都做日间手术，就当天取完，第二天就可以回家的。
1: 恢复的话，
0: 取完以后要适当的保护。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防止这个局部的血肿啊，防止这个骨折。
1: 就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简单，
3: 对，
1: 是不是？
3: 简单的手术，但是呢，你取完以后一定要保护，不要过多的这个运动，
1: 好不好？
2: 行，好，谢谢医生。
1: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
3: 好，
1: 我们今天这线上问诊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哈。
3: 是的，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哈。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留言。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二总医院是邀请到了四大专家啊，四大领域的
3: 骨科、康复、心理和妇幼。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妇幼了哈。
1: 对。
3: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太多的介绍来不及了，但是呢。想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就是
3: 关于生育免费政策。那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外地哈做这个产检，然后呢回到福州来生宝宝，能不能也享受到这个免费的政策呢？那我们这个问题呢，有请杨院长来回答一下。
9: 主持人好，这

0: 我是福州市第二中医院妇幼保健的杨世坦。
1: 嗯，
0: 刚才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问，福州市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求是在福州市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才能够享受，如果一直在外地产检想为福州生孩子，只要是福州市参保人员，分娩前做好产前登记，出院结算时候就可以直接享受生育支持政策。
2: 嗯，
0: 那不过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是跨省到省外进行产检，最好提前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手续，方便服用结算。我们医院产科提供了一站式的产检服务，健胆检查、胎心监护都在一个区域完成，做 B 超啊、抽血都在这个地方，还有 VIP 的产科病房，环境非常好，有产科、妇科以及新生儿科的一个专家的联合查房，还有一些其他活动，产后恢复体验也非常好。
2: 嗯，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医院的生殖医学中心已经建成了。
1: 嗯，
0: 今年年底预计就能开展试管婴儿的相关业务。之前很多福州人做试管都要跑到其他地方，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够做了，方便很多。
1: 嗯，
0: 谢谢大家。
2: 这真的是家门口就能够做试管哈，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是一个福音哈。
2: 是，来看一下这位叫草莓朵朵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父母双方是外地人，在福州工作哦，父亲呢是有交医社保的，但是妈妈没有社保，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享受到这个生育免费的政策？
1: 嗯，
2: 啊，父母双方都是外地人，然后呢在福州工作，父亲有医社保，妈妈没有社保，但没有说妈妈有没有医保，这种情况能不能享受到您刚刚说到这个生育免费的政策呢？
0: 他是说这个宝宝，
2: 嗯，
1: 对，就
2: 宝
1: 宝
2: 的
1: 爸爸妈妈，
2: 宝宝的父母，不是爷爷奶奶。
1: 对，
0: 他其实我们的福州市的生育政策，他有一点就是单方面，如果是有属于我们福州市的一个范畴，
2: 嗯，
0: 那其实他的配偶，如果是不管他是有没有工作，他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政策。
1: 嗯，
0: 那这个东西他都可以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医保热线来详细的咨询。
1: 嗯，
2: 具体的这块还是要看一下医保那边怎么说哈。
1: 就是可以享受，但是要看怎么享受，具体的情况要咨询。
0: 对对对，
1: 嗯，
0: 单方面在的话，完全可以。嗯，
1: 好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二号线是一位
1: 洪
2: 女
1: 士，你好，
2: 洪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杨院长好。
1: 嗯，
3: 那我现在是备孕两年多了，就一直没有怀上，想做试管，想问一下，现在医院能做吗？要什么条件？
1: 嗯，好，
2: 好，
0: 你好，洪女士。这个目前我们医院这边其实已经开展了夫妻人工技术手术、试管婴儿手术，还有筹备阶段，预计是今年年底就正式开展。你可以先过来做个全面的生育力评估，不一定上来就做试管婴儿。
1: 嗯，
0: 这是第一块。
3: 嗯，
0: 第二块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完善的整个孕前那个优生育检查，先做一个基本检查，男方、女方的检查其实都在做，因为这个生孩子不单单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爸爸一方、妈妈一方都要进行做。现在我们其实福建省已经把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了，能减轻不少的负担。我们的生殖医学中心也引进的专家团队，技术量很强，建议你们先到我们生殖科门诊做个检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制定最合适的一个方案。
2: 嗯，
0: 我们单位的话就在福安路的130号奥体旁边，紧挨着奥体这边。
2: 嗯，
1: 对，
0: 那也欢迎您的到来，也谢谢您的咨询。
2: 好，洪女士，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
1: 好，
3: 哎，好，谢谢，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咱们今年年底就能够正式的来做这个手术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可能不一定做，但是可以先做一个检查的评估，
2: 先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哎，对对对，
2: 哈。
1: 好，
2: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个小时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们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谈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我们有请翁院柱。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做客党风政策的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了妇科、康复、心理、妇幼四个方面的健康话题。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的网友没法打进热线，非常抱歉。不过没关系，我们医院呢24小时都可以开始接受这个诊疗。那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打进来的这个网友呢，咨询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也特别感受到了今天网友的对我们医院的关注和期待。其实每一个问题呢，都是一份信任，每一条建议都是前进的动力。那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5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初心。我们成立总医院，就是不断的整合资源，提升能力，优化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堡垒工程

0: 为引领，发挥集团化办医的优势，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身边。从就医流程的精简优化，到服务质量的精进升级，再到抗病难题的靶向破题，一步一个脚印，愿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大家的健康期待，也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的，
2: 好，感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

0: 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

0: 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

0: 料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

0: 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十三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8: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8: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

0: 今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

0: 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

0: 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

0: 1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大

0: 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

0: 涨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

0: 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3: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5: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8到35度，明天多云。

0: 气温28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福清平潭调研检查开发区专项整改工作，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0: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
1: 福建出台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
0: 我市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74项改革任务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1: 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3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福清平潭调研检查开发区专项整改工作，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担当、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以问题整改促治理提质、发展增效。请听报道。
3: 来到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郭宁宁详细了解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进展，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举一反三，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和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强化产业投资、招商服务等职能，做优做强进出口贸易、航运物流等业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在东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郭宁宁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快实施技改项目，拓宽工业废盐来源，进一步提升废盐使用比例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倒排时序，加强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在平潭潭南湾，郭宁宁实地查看海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海域内水产养殖清退情况，并现场协调具体问题，强调要落实抓整改的政治责任，统筹资源，分部分片，加快推进清退工作，力争提前完成整改任务。要结合文旅经济发展、业态提升，做好退养人员转产就业工作，做到退得出、稳得住，群众能致富。要持续跟踪推进，加强常态化执法巡查，确保问题不反弹，全力守护平潭岛亮丽的生态底色。检查中，郭宁宁强调，要把推进整改落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学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严格对照反馈问题和整改目标任务实现要求，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真正做到以整改促发展、促提升，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领导郑玉、杨弘毅、赵明正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8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总台央视新闻联播13号晚播出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报道中指出，许俊武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请听央视报道。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

0: 同事。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权威发布。省市场监管局近日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政厅联合发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纵观食药食不得指引，其核心内容主要有3条主线：一是强制收费被全面叫停。指引明确要求，不得无法律法规依据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强制赞助、捐赠、参加各类活动，不得将无法规依据的中介服务设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从制度层面切断协会借准权力牟利的通道。二是制价相符被明确要求。指引特别强调，不得降低服务标准，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或提供同质化严重、与公开信息高度雷同的非原创性内容，直指花钱买名头的行业痛点。三是收费公示与程序合规被强化。指引要求协会在门户网站、服务场所等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信息，不得在公示之外加价收费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同时，会费标准的制定需经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通过，让收费过程全程见光。
2: 记者13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市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方案确定。按照方案，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和纾困帮扶对象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5000元、3000元。一般性慰问对象中，生活暂时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2000元。市总工会要求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级各产业工会充分发动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劳模企业、爱心企业、福利机构等，提供一批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助学对象均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负责管理。勤工助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个月。用人单位未发放薪酬的，每人岗位补贴为每天200元，每月4500元。用人单位有发放薪酬，单位达到上述标准的，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足差额，补差后每天每人200元，每月不超过4500元，单人补贴总额不超过9000元。市级产业工会还将推荐不少于25名18周岁以上受助学生，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派驻至全市各级工会驿站，开展政策宣讲、站点巡防、微心愿收集等志愿服务，服务期为1个月，每人岗位补贴为每月4500元。同时鼓励各县市区总工会参照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自行管理补贴自筹，补贴标准参照岗位助学标准。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

0: 工作清单日前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青青荣城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七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1: 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共设置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等七大板块，覆盖企业准入、经营、发展、退出全过程，以任务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节点明确化的方式推进工作落实。法治化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关键词。福州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等机制，推动涉企检查全过程规范管理。同时，探索建立涉企执法经济影响评估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要求，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诉求办理问题，福州将进一步健全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溯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依托五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福州将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各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育，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产业集聚。
2: 作为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工程23号楼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1号楼正加紧施工，该中心有望年底投入运营。记者昨天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楼层梁板安装、内架搭设等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3: 现在1号楼的2层梁板混凝土也浇筑完成，预计我们2026年的8月中旬完成1号楼主体的封顶。
2: 据了解，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总投资约12亿元，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拟设900个档口，涵盖远洋渔获、冰鲜、活鲜等多元交易区，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连江与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渠道，构建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3: 项目的话，目前是紧扣2026年8月底主体封顶、年底竣工运营的目标要求，坚持运营前置、招商先行、精准施策、全面落地的工作原则，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各项工作。
0: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游客的新向往。在上连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羊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相守串

0: 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青菜洋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0: 上联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联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

0: 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结束时，剩余抽奖次数将作废，建议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前将剩余抽奖次数使用完毕。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因云闪户、账户变更、手机号注销等个人原因，导致奖金未能发放成功，请于7月24号前联系云联云闪户客服0591-95166，过期视为自动放弃奖金。
3: 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通过商圈加地铁夜间求职模式，助力荣城青年快速找到心仪工作。本次系列活动采用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全时段投递双线服务模式。活动将开设多场专场招聘会，7月17号晚间将于宝龙城市广场2号门前广场举办国企专场活动。7月31号、8月14号、8月28号晚将走进南门兜地铁站前广场开展专场活动。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牵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省妇联推荐项目中有一个入选支持项目，20个入选培育项目。其中获支持的是闽后县乐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扶爸扶妈扶娃基层妇联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项目。
3: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市中医院亚重症病区日前正式启用，这是继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后，福州又一家开设常态化亚重症病区的中医医院，标志着福州市分级重症救治体系进一步完善。
2: 7月18号，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正式开通，届时市民从地铁4号线竹雨站地口出站，可乘公交一站直达静安湖公园，实现地铁加公交的无缝衔接。
3: 7月20号起，359路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车辆从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站发车，行驶至荆州卢滨路口站后，改行荆州南路、金祥路、卢滨支路至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返程车辆从地铁公交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沿卢滨支路、卢滨路行驶至彼岸城 C 区站后，恢复原线路。

0: 行驶至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站。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
4: 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保